0: 在空中啊，可以问。
1: 可以问。
0: 欢迎各位听众的收听啊，听一个 NBA The Box Show 跟 Volkswagen Jet， 因为我要听说将来的。
2: Greetings, you're telling me.